0: 皮很韧的。有的龙骨就是山上用箩筐挑下来啊，它可以储藏到三个月左右。
1: 品质好，口碑佳，山空西瓜自然不愁卖。每到成熟季，预定和上门采购的外地客户络绎不绝。目前高山西瓜产地售价稳定在每斤2元，亩产约6000斤，单株产量30斤左右，每株结瓜2至3个，平均单果重约15斤，最大可达20斤以上。依托特色西瓜产业，全村整体增收

0: 字化新技术，全面更新古树名木标准化资源数据库，落实一树一策精准复壮方案，全方位筑牢古树名木生态保护屏障。
1: 走进新建镇西东村，本村护林员殷仲强正会同县林业局普查调查工作小组成员，细致排查村内古树名木的生长健康状况。
2: 以古外来给

0: 而专业普查则是为古树完成全方位体检。我县现有在册古树3409株，县林业局普查调查工作小组需逐一实地测量，详细记录每株古树名木的各项数据信息。
1: 我们古树外叶调查的话，是要对每一棵古树的胸围、地围、树高、东西南北冠幅进行测量。

0: 更为长效精准保护筑牢基础。多年来，县林业局针对古树名木常见病害、生长环境短板等问题，常态化开展枯枝修剪、地面硬化破除、树体加固防腐等修复养护工作，多株长势衰弱的古树名木得到专业救治扶壮。
1: 没修补前的看起来拉拉扑扑的，现在修补了，这个叶子都茂盛起来了，是吧？看起来都舒服。
0: 依托普查完善后的完整数据，下一步县林业局将分类制定个性化养护方案，更加精准地开展古树名木抢救扶壮工作。

0: 卡在了这个金步桥上面，所以说这个排除难度是非常大的。如果这个树枝不清除掉的话，就是担心水大的时候会把整个桥面给撑破掉，啊，导致这个金步桥损毁。
1: 台风影响期间，我县严格执行24小时战备值班制度，值班人员对好西、千腰溪沿线及。

0: 现在时间8:30。
1: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

0: 分数，就起来的天数比21，如果这个分数呢大于80%，那么你就可以给自己奖励一个礼物。那么全年一共是一个18个礼物清单，这叫18个周期礼物法。比方说很多女生都是理直气壮的现在买包包啊，就是包表然后
1: 包治百病，
0: 这些全都列出来，当自己实现了才能有，就把过去

0: 包表，然后
1: 包治百病，
0: 这些全都列出来，当自己实现了才能有，就把过去的购物清单的习惯从过去的买买买变成了一个当坚持养成好习惯给自己奖励礼物的这个方法。后来呢，因为我们这个项目已经做了将近3年的时间，过去几年过程当中我看到同学们很多人都是通过这种方法给我统计啊，就年度做消费统计的时候说，萌姐，我过去我没事就买买自己所谓无关的购物需求。第二点呢，就是当买一些贵的时候，自己觉得内心太值了，我就该买，这是奖励自己的一个成就。第三点是养成了一个好习惯，他过去就没这习惯，结果发现就养成了习惯。很多孩子通过一些物质性的一些激励，到最后能产生一种就是自己觉得做这件事情，其实大脑当中有一个奖励机制系统，就是你觉得那是对的事情，就会不停地强化这种激励机制，到最后习惯就产生了。习惯是什么？就是无意识去坚持去重复去做那些事儿，跟穿衣服、喝水、吃饭其实是一样的。我们也是希望那些特别好的一些习惯可以

0: 年有18个礼物，其实你知道很多家长都喜欢孩子考试考成绩比较好，然后给孩子买东西。
1: 买东西
0: 这件事儿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奖励式的机制行为。因为孩子从小到大呀，我跟大家说，其实习惯这件事儿基本上365天一过就养成了。那么你想一想，第一个365天一年一过的话，它就形成了一个无意识的早起认知。
1: 我弟弟是一晒就爆皮儿了。
2: 哦，那这皮肤怎么恢复怎么变白呢？
1: 哎，我听过很多方法，什么抹鸡蛋，哎，抹黄瓜。咱们呀一块来听听孙大夫他的意见。
3: 变白这是早晚的事儿，因为我们所有的人呢，生下来的那一刻你就决定了
2: 里边他得有这海参。
1: 嗯，
2: 全家福嘛，是吧？你这海味也得有点，是吧？这个鸡鸭鱼肉啊，你得有点，素的也得有点，样越多越好，最起码得照着10样以上您才能叫全家福。就3样，胡萝卜猪肉弄俩丸子，这没法叫全家福。
1: 嗯，
2: 是吧？
1: 它更像一个食锦哈。
2: 所以这儿咱们说了啊，这个海参

0: 生活的一种腔肠动物。这种动物啊，个儿不大，就是一直筒。为什么叫腔肠呢？就是一个直筒，这边吃，然后下口就排泄了。
1: 哦、
0: 啊，它不像其他高等动物一样，所以这种动物呢，它有一这个有一个特点啊，它很简单，但是呢，它呀吃起来比较你感觉呢，虽然它都是一个蛋白质的东西啊，胶体的胶原蛋白，但是你吃起来口感很好。它能明显的区别肉类和鸡鸭，
1: 对，很 Q 很弹。

0: 灰身啊，刺儿是按它外形有很多尖状凸起，灰是按它的颜色发灰黑啊命名的。这个一般都是在渤海北部啊，像什么大连呐、日本呐、韩国一带，这个刺儿身比较多啊。还有呢，一个叫梅花身。
1: 嗯，
0: 哎，你听着梅花身好像名儿挺好听的，实际上它品级没有刺儿身高。
1: 哦，
0: 刺儿身品级最高。现在干身啊，如果说是好一点的，六七千中等，还偏点下，
1: 这得看你在哪儿卖。

0: 纳尔河下边都能露出来，露出头来。
1: 对，这个之前的干货和后来发出来它的比例应该大概是1:4，
0: 对，四到五都是、
1: 哦、
0: 发的好的，还有的发糟了能发到6-7，但是那口感就差了。
1: 哦，
0: 一般发这个刺儿参，你发到4到5，应该说口感还是很不错的。
1: 嗯，
0: 但是呢，也有根据不同的用途，是吧？如果你后期加工比较简单，那么你发的就可以稍微大点。如果你后期加工比较复杂，就是它还不断的还要吸收水分，那时候你可以发的稍微的小一点、嗯、给它后期留点那个余地。哎，这咱们说了啊，梅花参的条比较长，是吧？那发好那都近1尺，都20-30公分、
1: 哦、
0: 啊，那么大个儿。

0: 称为杂参。
1: 嗯，
0: 它就是无论从口感从外形都和前面说的这些参没法比较，因此它一般不上整只参，也不单独作为一个菜去出来，它都是做

0: 没完，不是说马上就能再弄一碗，这碗里边码上一层的火腿片，再把鸡片海参片一层一层的码上，最后上面搁上葱啊姜啊虾子蟹子啊，再搁上点黄酒，是吧，然后把肥肉片给它。
1: 越早救治愈后效果越好。二，颈部摸到不动的硬结块可能是甲状腺癌。如果在脖子下方、喉结下方摸到硬结节，质地如同石头固定不动，吞咽时上下活动也不明显，且伴有声音嘶哑、呼吸不畅或者是吞咽困难，需警惕甲状腺癌。

比男性更高。二、情绪不好的人。三、肥胖人群。四、长期暴露在辐射环境下的人群。如果摸到腹部某处质地坚硬，边界不清，活动度差，如同藏了石头，或整个腹部紧绷如木板，需高度警惕。这种异常变硬可能与腹腔内肿瘤，如肝癌、胃癌、胰腺癌、结直肠癌等，或肠梗阻有关。

部，要警惕胃癌、胰腺癌。尤其吃不了油腻食物，吃完饭后上腹部疼痛，还会牵扯到后背疼，务必重点排查胰腺问题。二、腹部外形变化，腹部缓慢鼓起，但四肢、面部并未发胖，按压肚子有波动感，大概率是肝癌引发的腹水。同时可以观察眼白和皮肤有没有发黄，出现黄疸也应该立即查看。

0: 天同一时间再见。
1: 人类会在半年内更新掉身体98%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

节目的最开始呢，让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最近的一个天气情况。那最近的天气呢，整体还是偶尔会有下雨的情况啊。那像今天的话呢，最高温度是32度，最低温度是25度，这个温差还是有一点点。

也拉伸，当然运动时呢也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天气啊，总体是适合出游的，但是白天呢体感闷热，建议多安排室内参观或者。

人类会在半年内更新掉身体 98% 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

好，那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8 静云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我是小小。我们的节目啊，正在通过 FM101.8 静云电台、掌上静云客户端、静云融媒抖音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平台静云播报。有什么想聊的

那这种情况啊，只能说对于父母来讲，他们自有他们的道理。不要跟父母讲道理啊，因为你讲不过他们，因为道理是站在他们那边的，规矩，他们的规矩就是规矩。啊，那还有一个叫露露的网友说啊，我爸妈呢在这方面啊其实管得特别严格啊，我有时候晚上8点多还在跟朋友们吃饭的时候，妈妈就已经发消息问还没回家吗？可是我明明都已经大学毕业的人了呀。啊，那其实不管说我们是大学毕业了还是订婚结婚了，可能在父母的眼中啊，我们永远都是

预制啊，其实就是让孩子们在暑假里把下学期的课本、重难点、习题统统提前学透练熟，老师呢就只需要简单的二次加热，再用一轮轮的考试检验谁家的预制品质更胜一筹。那这样子会导致很多的一个不太好的情况啊，比如说

高价的衔接课程，花样翻新的打卡软件，让教育变成了可量化的投喂流程。而家庭呢，本该提供的陪伴、对话与情感滋养，却在忙碌的育稚中悄然缺席。其实啊，育稚的代价远不只是失去了一个暑假。那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自主思考的能力啊，是无法催熟的。当教育违背了脑科学规律，所有的努力都有可能异化成为一种伤害。教育博主大脑星球啊，在一篇引起广泛共鸣的文章中呢，其实打了一个很精妙的比方。真正的预习啊，是孩子

那有一个心理学团队啊，是追踪了一批13岁时被父母全面包办生活的少年。那直到他们32岁啊，发现他们在亲密关系和职业发展上都遭遇了严重停滞。一旦他们适应了被安排的节奏啊，便会逐渐失去主动寻找的冲动。等到有一天需要自己做出选择，自己规划人生时，反而会陷入

或者说一个假期的时间就可以让孩子百分百的去了解新的知识点或者说是老的知识点啊。但是我们可以查漏补缺，在假期的时候呢，把之前可能只了解了80%的一个知识点去更精进更深入的去更全面的了解，让曾经的一个旧地基啊能够打得更稳，也更有利于我们新的砖头往上堆啦。那第三点呢，其实是要相信时间的力量。一个暑假能背完多少公式啊，放在人生的尺度上其实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一个看过

部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明天、后天多云到阴，每天午后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至35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至25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

可能以前可能年轻的时候觉得没事，你就觉得第二天还能干嘛，该干嘛干嘛。但是现在可能就会觉得，你第二天起来之后，你就会觉得有时候有心慌，或者胸口还有点撕撕拉拉的疼。哎，像这个时候呢，就是就可以用这个生脉饮。像我自己一般就是今天熬夜了，那我第二天我就赶紧喝两支生脉饮。一般来说，就是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养护养心的作用。像因为生脉饮的话，你看它的人参这些既可以养肺，又可以养心，它是一个心肺。

0: 其实啊，除了选择代茶饮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养生气功等一些方法来达到提升人体生命整体功能的状态。
1: 是啊，用中医的养生，可能像古代的话，它有很多这种养生的一些气功疗法，比如像我们经典的太极啊、八段锦啊，其实像这些它是都对我们的养肺来说肯定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像我个人的话是比较喜欢八段锦啊，可能经常会打一打八段锦。你像里面的这种两手托天理三焦啊，左右开弓四射雕，其实这些的话都是促进我们这个

0: 受程度啊也越来越高。中药代茶饮呢，是指将中草药和这个茶叶，或者是采用单味及复方中草药来代茶冲泡、煎煮后饮用。然而，李博大夫在此提醒您，代茶饮、养生茶，咱们可不能千篇一律。
1: 大家呢，如果去看中医的时候，身体又没有太大的问题，然后呢，又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他不是来开中药的。他说：“李大夫，你看我哪里哪里有问题，您帮。”

肉的成上皮化身，结成里面呢就出现这种多发的息肉，它就是一个坚持常年的寒凉的药物代茶饮，导致我们这种胃寒，这样的话导致我们那种寒湿啊凝结在这里，就出现我们说的这种息肉一些病变。所以像这种代茶饮的选择啊，一定要特别要注意的，不是说所有的药物拿来都能代茶饮，尤其是长期喝的时候，它是要特别注意的。

300过者永不动摇。像《诸病源后论》中也说到，鸡鸣时常叩齿，36下常行之，齿不蠹虫，令人齿劳。我们不难发现，自古以来啊，很多长寿的人都重视并且受益于叩齿保健，尤其是清晨叩齿意义重大。

肾主骨，而齿为骨之余。根据素问阴阳印象大论，这齿与骨同出一源，为肾精之所养。叩齿呢，能健肾，充盈肾精，利及骨骼持恒进行，能治骨坚，故可健骨。除此之外呢，肾生骨髓，而脑为髓海。

0: 吵架那种。
1: 嗯，你觉得自己也委屈是吗？
2: 对，也委屈嘛，事情也多啊，一天这么多事情要我去做。
3: 本来恩爱的小两口因为这件事时不时生闷气还吵架，婆婆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0: 他说他从来不跟你发脾气，都是你跟他发脾气。
1: 就是他这样忍我的。
0: 是吗？
2: 我忍你了，我忍你了，我忍你了，我忍你了。
3: 我发现了。
4: 当然，现在小两口已经和好如初，不仅因为陈文峰知道发展旅游对联合村是个大好事，更因为他是真的心疼媳妇儿。周军丽为了宣传村庄，可谓是绞尽脑汁。这不，为了给游客留下深刻。

0: 亲吻怎么样感觉？
1: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味道。
0: 品尝一下香菜拿铁，
2: 好喝吗？就是为了让游客他们能记住我们吧。
0: 可能没准哪一款就是可以受到大家的好评。虽然前面试了很多哈，
3: 嗯，
0: 可能就是味道很怪，那可能那都是该有的步骤。
3: 嗯，
0: 我不吃。
4: 年轻女孩们尽情发挥，把蔬菜和咖啡结合的有滋有味儿。而本地大姐刘英华也没闲着，作为联合村的大厨，她的任务就是抓住游客的胃。

0: 炒熟也不能吃吗？
1: 对呀。
0: 但我要吃了怎么样？
1: 那就疼板板了呗。
0: 这么严重吗？
2: 采了一筐菌子，刘大姐又马不停蹄砍竹子，色香味俱全的炒菌子和竹筒饭是刘大姐是干啥的？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女孩引起了她的注意。
3: 这是我们刚来的时候，其实工程项目已经开工了。
2: 高平翠，本村人，大学毕业，来民宿看热闹时被拍下了这张照片。

民宿赚钱了，周君丽小两口也准备开一家民宿，还找到一个特别的主题，多肉民宿。这些黄泡果就是为了让游客采摘而种下的。万文文，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联合村的文旅推介官。这一天他来到村里寻找遗

歌唱的也不错，像《一天一点爱恋》《花样年华》这些歌被他演绎的并不比他的影视作品逊色。这不，《情歌王》中没有忽略掉梁朝伟，选用了他的一首老歌《你是如此难以忘记》。下面送上梁朝伟演唱的《你是如此难以忘记》。

听完了你是如此难以忘记，我们发现古巨基的串烧歌情歌王渐渐进入了尾声了。尾声部分呢，我们听到了特别熟悉的心太软，还记得吗？这首歌曲曾在1996年的华语乐坛上大放光彩，因为它的出现，大街小巷几乎不再放别的歌曲了，几乎所有的人都能跟着哼唱几句。其实心太软的旋律很简单，唱的

他们本来就不愿为屠杀同胞的纳粹卖命，心中满是思乡的苦闷与抵触情绪。克里斯汀摸清要塞布防之后，就孤身走进了重兵把守的营地，用波兰语和士兵们推心置腹的交谈，开始了他的心理攻势。他先是给士兵们清晰地讲解了当下的战争局势。

继续替纳粹作战，战后只会被认定为战犯。但如果集体倒戈投奔抵抗组织，既能保全自身性命，未来还有机会重返波兰故土。这一番话下来，既晓之以理，又动之以情，好多士兵都被说得心动了。不仅如此，克里斯

的士兵也不再犹豫了。就这样，克里斯汀成功说服了整支波兰驻军集体倒戈，带着大批军械投奔抵抗组织，大幅削弱了当地德军的守备力量。然而好景不长，一天克里斯汀突然接到噩耗，他的直属上司卡马茨和

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瞠目结舌的决定，独自一人前往监狱谈判救人。他骑了一辆普通民用自行车，孤身一人来到关押犯人的监狱，直接找到负责这个案子的盖世太保军官。一见面，他就抛出了一个极强的威慑筹码。他说自己是英国特工，是名将蒙哥马利的亲侄女。看对方有点被唬住了，克里斯汀继续说，

这一番威逼利诱、软硬兼施的好计策彻底攻破了盖世太保军官的心理防线。很快，卡马茨和另外两名被判死刑的特工完好无损地走出了监狱的大门。这场单人完成的心理战后来也成为了二战谍战史上教科书级别的经典案例。凭借这一系列的惊天功绩，克里斯汀也被各国大力褒奖。英国为

因为他所热爱的家乡已经落入了新的政治阴影之下。但同时他也没法留在英国，曾经为英国出生入死的他却连一个英国公民的身份都拿不到。他申请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却被轻描淡写的拒绝了，因为他不是英国公民。曾经在雪山深处来去自如的传奇特工，回到和平年代竟然找不到一份像样的工作。他做过商店店员，做过电话接线员，最后只

今天第一首歌，我们就来和各位听一听许冠杰演唱的这首《心思思》。这首由香港歌手许冠杰演唱的经典粤语歌曲，凭借着直白的歌词，刻画了单相思的情感困境。这首歌曲作为电影《最佳拍档》的主题曲传播广泛，并且入选了第九届十大中文金曲。单相思是一场自己与自己的对话，即使知道没有结果，却依然甘之如饴。那份心思思的牵挂，或许正是青春里最真实的模样。

0: 报告。
1: 各位，
0: 嗯，
1: 您不喝好茶叶吗？
0: 嗯，
1: 您要喝好茶叶，请您到义龙茶庄。义龙茶庄是有专人到南方采办红梨花茶，加工熏制，气味芬芳，价格低廉。你要买好茶叶，就请您到二马路，电话二级1234。
0: 这什么号码啊？这是？
1: 可是这个登广告啊，宣传呐、啊，这都是大买卖。

0: 么吓人呢？
1: 完了，
2: 嗯，
1: 最有意思就是夜里十一二点钟，老头串胡同卖包子
0: 啊，卖夜宵。
1: 我看一半是卖包子，一半活动腰腿儿
0: 啊，
1: 挎一篮儿，篮儿里头有几十个包子，盖着棉垫儿，串胡同，一边走一边吆喝，肉。

0: 我吆喝出来了，这个
1: 还说吗？这个
2: 你不行，
0: 我不行啊，你不懂，
2: 我吆喝，我吆喝，你甭说接
0: 啊，
2: 我要吆喝，你要知道卖什么的，我算佩服你。
0: 你吆喝吧，
2: 听这卖什么的？
0: 来来，
2: 俺家都是处理的。

0: 卖故意的，都是固定死词儿。
1: 对，
0: 你比如说过去咱们北京卖旧衣服的
1: 啊，
0: 卖皮袄，他那个吆喝那词儿都是死的。
1: 是啊，
0: 夸张他这皮袄怎么好
1: 啊？
0: 旁边有小伙计喊一句不错。
1: 我给这当这小伙计儿，你学一学北京卖故意的。
0: 你比如说这皮袄，
1: 好，
0: 他一吆喝这个味儿的，
1: 你来了。
0: 这一件的那皮袄哎，原来堂儿

0: 买了你就上当
1: 啊！
0: 因为什么呢？他撕下来，他喷凉水，连那掌柜的带伙计连蹬带抻，
1: 嗯，
0: 刮酱子，到家你甭洗，一洗准抽。
1: 是啊，
0: 买书一丈五六，
1: 嗯，
0: 也可以做个背领儿、背面，到家一洗
1: 抽二寸，
0: 成口罩了。
1: 你这也太夸张了。一丈四五就剩这么点了，这个
0: 反正在这抽啊，
1: 嗯，
0: 就指这吆喝，那都神了，吆喝这价钱还不是原价，
1: 什么价？
0: 虚价。
1: 哦，虚价。

0: 一句没吆喝，赔什么了？这个，
1: 哎，我赔早了。
0: 怎么笨呢？
1: 你怎么那么笨呢？你
0: 怎么了？没到时候啊，
1: 哪节骨眼儿呢？
0: 多在我这儿，让几毛去几毛，这会儿
1: 啊，
0: 行了，掌柜的，别让了。
1: 我早就记住了。
0: 嗯，白长，
1: 白长，
0: 嗨，这块吆喝了没？
1: 啊，
0: 摘的什么色儿？
1: 什么色儿？
0: 这是一。

0: 户，
1: 是一个样的行市、啊、天大的胆子我不敢这么咬他、啊、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
1: 徒弟知道没打手工钱，精致粗布蓝布大白布的，
0: 对，
1: 他要学好了、啊、那就是花丝哥什么礼服呢、嗯、老太太叫猫花花花园走的，
0: 对，
1: 要卖四毛八、嗯、让你俩想
0: 怎么样，
1: 谁还买小门

0: 我们曹操这村要有点儿啊，一草五尺，
1: 五尺
0: 两草一丈，
1: 一丈怎么连我一起吗？
0: 三草一丈五，
1: 哎，
0: 四草两丈
1: 是喽，
0: 两丈立尺，这个大尺量我就算大两丈啊。要到大布店买了一尺一毛八的，十尺一块八毛二，八一十六的，就得三块六吧。
1: 不错，
0: 来到我们这个摊儿，
1: 哎，
0: 说三块六不要，
1: 怎么样？
0: 把六毛去了，他你个三块大洋就量不到啊，三块钱不要，
1: 哎，怎么样？
0: 不要不要紧，
1: 哎，
0: 老太太升职还得让啊，去两毛让两。

0: 闹孩子。
1: 不要不要紧
0: 啊，
1: 谁没有小本儿的，我是哪个有小赚，我是赔本赚吆喝。
0: 是哦，
1: 小矬子似的，是没打手工钱，
0: 哎，
1: 这不两块钱呢，
0: 还有
1: 屁子灯啊，嘎子灯。两块大洋打破了他，
0: 是热
1: 去两毛让两毛，你给一块六，
0: 一块六
1: 去一毛让一毛，你给一块四，
0: 哎，再
1: 去两毛让两毛，你给一块钱，
0: 一块钱
1: 这不一块钱，
0: 哎，怎么样？
1: 再去五毛。

为什么这么说呢？他都是由山东章丘县旧军镇的孟氏家族的财主在晚清时期投资开办的，哎，都是一家族的产业。开业最早的应该说是瑞林祥，但是经营规模最大的是瑞福祥。虽然说八大祥的掌柜啊都是这个孟氏宗族，但是呢竞争的商业啊这个激烈程度啊也不亚于这个两姓旁人。曾经北京廊坊头条千祥义一直千方百计的想挤进大石栏，

0: 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 这样放
2: 完了，
1: 嗯，明天二分场还有。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1: 咱们这个地方

0: 儿子听了，他哭了。其实我挺羡慕这个父亲的，尽管这儿子挺烦的，可是毕竟他还在他的身边啊。
1: 爷爷，我能抱抱您吗？爷爷，我以前一直觉得自己跟您没什么关系。

0: 但现在我才发现，我不可能跟你没关系，因为您是我爷爷，我是你孙子。
1: 小葛终于理解了爷爷。天一亮，他们就继续前行。刚进天津市，老周坚持不住，昏了过去，被送进了医院。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围在老周身边。

0: 他坚持来到海边，想要完成自己最后的愿望，看看大海。夜幕之下，在老人们的簇拥中，老周默默地看着大海。
1: 女儿，就在海的那边。

老葛的兰花依然茂盛，那轮新生的太阳是那么的美。此后在小葛的斡旋下，老葛和大葛也冰释前嫌，一家人和好如初。就在太阳升起的那一刻，飞越老人院的故事也讲完了，但同时留给我们的却是更多更深的思考。影片的导演张扬认为，飞越老人

总有那一些人会错过一些人，流下的眼泪都藏着爱恨。总有那一些人会失去一些人，在街头看着每个转身。总有那一些

所以要有音乐来调配。越二越单纯说，哎呀，要是那个碎花裙摆的小姐姐是我心爱的人，那得多后面有几个表情省略号哈。可以啊，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任何你想想象的人啊。欢迎欢乐咖啡时光，还有悠闲自得，西哥老头子舍得，小沈

鱼可能是一样的效果。我是一只鱼，这是来自落日飞车的版本，就让你慢慢的消融消融消融消融在音乐里吧。这里是音乐加快堂。

歌呢你听过了，所以我干脆又想说换一首失意的糖让你鉴赏一下，这算不算是也是一首现代诗。可以认真的听听歌词。其实以前我也不是一个，说实话不是对歌词特别关注的人，但是因为很多好听的歌的歌词让我留下了脚步，好好的去看一看，去体味一下歌词当中的意境，透露着的那种

北京时间17点整，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刷单诈骗防范，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手笔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刷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儿饼，刷单刷到坑里去。遇到

0: 很多网友呢说，
1: 这个有点像太空钓鱼，还有人说是海上接绣球啊。您是会怎么来形容就这样的一个模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原理？
2: 关于这次的长征十号乙的翼子级的回收呢，是一个我们之前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见过的一个方案。关于重复使用火箭呢，大家可能对于尤其对于年轻的航天爱好者和年轻的听众来说，它不算什么新鲜事儿了啊。那我们已经看到了太多，不管是那个猎鹰九号那样的。

0: 盒，然后就一次性用完了，是很难理解的一件事情，有点类似于说大家想去送一个快递啊，我们叫了个货拉拉送了个快递，然后这个货拉拉把快递送到指定地点之后，这个车就报废了，我就不再用了。就这件事儿，显然是非常非常的没有经济性的。
1: 规模越来越大，大家送的越来越多，规模越大，我们的成本太高的话，那这个产业可能就不能维系。但是有很多网友，我看也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花了这么多的这个研究，火箭给捡回来复用，它到底能省多少钱？

多级火箭的概念，说，哎，我一节一节的，我用完了一节，我就扔一节，对吧？用完一节，我扔一节，我自己不就越来越轻了吗？对不对？最后需要的能量总体来说就是少的，所以说呢叫多级火箭。多级火箭这里面呢，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常见的二级或者三级的这种火箭，大头反而是一级，因为在起飞的时候，整个这个火箭是最重的，而且呢它需。

事情。尤其对于重载的货车来说，就好多货车司机是吧，然后我说爬坡很困难，你需要消耗很多的能量去爬坡，但是现在我从这个坡顶上滑到坡底去，听起来很爽的一件事情，但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你需要去严格的控制车速，然后呢你需要刹车，如果是只用这种传统的这种刹车片来刹车的话，遇到长下坡就会碰到一个问题，这个刹车可能会过热，因为你一直在刹车一直在刹车，刹车的能量根本排不出去，这个刹车就可能会失效。所以说过去手动的时代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安全。

敢做的一些事情现在是能做了，很多的这种设想就变成了现实。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像星链这样的大规模的卫星星座，你过去你就想都不敢想说往天上打几千颗上万颗卫星，包括我们也在努力的去做这样的事儿，就是技术带动成本下降，然后带动整个产业模式的这种变化，产生了一个连锁的影响。这个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影响呢？目前来看呢，好像还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随着技术的继续成熟，包括规模的继续扩大，包括我们国家在可重复使用。

用它去吸收最终着陆的冲击力。但是呢，这个事儿其实挺难的，大家想想就行了。这个一级火箭啊，非常细长的一个东西，它很细很长。然后你那个支腿呢，能打开多大的一个范围啊？其实也打开不了太大的范围，你还要去减少重量，要不然的话，那个支腿在发射的时候，它是个死重，对不对？起不到什么作用。那个重量太重要了，火箭工程师们想方设法签。

0: 火箭它落在了一个很远的一个回收平台上，你得把它运回来，对不对？而且呢，这个星舰呢，尤其它的一级的这个就是所谓的超重助推呢，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东西，它比我们看到的这个长征十号乙要大很多很多，它是人类造过的最大的火箭，这个运输啊、转移啊，它本身就很复杂。所以说呢，他们想就我就干脆了，我从哪儿发我就回哪儿去，然后呢，对，我就在发射台上，然后我在发射台上检修整备，下次发射就在这儿继续发射，就减少了这一部分的折腾。但是这个技术风险呢，就刚才我们说了，一个是它对这个精度的要求非常之高，其次呢，它对于安全的风险呢也非常的大。
1: 我们的算力的这样一个提升，所以它能够算得很精准。过程当中我们有时候看那个哈，它回来的时候就经常担心，哎，它这个机械臂能不能夹住？哎，它夹住了，说明它的计算非常精准。
0: 这计算是大脑。就像我们说我们人搞体育一样，说你可能哎，比如打球，我脑子里面算。

着我们在喧嚣当中找到内心的宁静。书中不仅有对生活的观察，还有对生命的思考。他通过散文让读者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提醒我们珍惜身边的人和事。这本书可以说不仅仅是一本散文集，更是一场心灵的旅行。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本书的作者，跟大家聊一聊这本书《总有个地方现在是五点钟》，用平缓的

0: 让自己呢放松一点。我经常跟我儿子说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呢？我说你可以身累心不累，
1: 嗯，
0: 你可以很忙碌，忙得不行，但是你心不要累，
1: 嗯，
0: 这样的话呢，你看起来忙着呢，对吧？你没有在那闲着，躺着待着，你也没有躺平了，就说是光是冥想，不干别的事儿去啊，因为好多好多事确实也要人去做嘛，对吧？
1: 对对。
0: 但你让自己心态好的话呢，觉得哎，我就想

0: 不可能说完全没有影响吧，但是至少这个努力做到不影响啊、自己的一些心情、
1: 对，
0: 是吧？
1: 我觉得这还是刚才说到一种心态，就是就是说既然事情发生了来了，我们中国有一种说法叫顺生论嘛，既然什么来了就直接接受什么就好了，对吧？但是他们也是在比如说朋友啊亲人啊这种互相的鼓励安慰下也是有关系的。

0: 加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0: 到杭州创业前，李瑞阳曾在腾讯游戏工作了10多年。他将自己的中影游杭州游戏有限公司开办在了位于上城区的 AIGC 产业园。这里内容创作、剪辑、直播等全产业链条打通的环境，让他感到对初创企业十分友好。李瑞阳说：“
1: 其实三立这一块本身园区就有一个比较良好的补助政策，同时入驻的其他 AI 相关的企业，我们可以形成一定的联动与配合，打通彼此的产业链。”
0: 另一家企业天炫动画

0: 流遗留的问题啊。那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清楚，
1: 我现场马上跟你联系一下后面的具体的事。
2: 在湖州莫干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北园区，总投资 10.9 亿元的左立药业智能化中药大健康工厂一期项目正干得热火朝天，可前段时间工地碰到个拦路虎，土壤清运处置迟迟定不下来。湖州莫干山高新区投资与管理服务中心项目专员朱涛当场就掏出手机联系相关单位，敲定了清运时间。像这样的民间投资

0: 工，在项目竣工方面呢，我们通过联合了一些区级部门对项目进行联合验收。
1: 说到底，政府和企业常沟通，服务做到心坎里，营商环境的口碑就立起来了。目前湖州已累计开展青青直通车征集恳谈会1400多场，收集交办问题近1.3万个，办结满意率 99.73%。 湖州市发改委市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严凯说，接下来还要再加把劲。
2: 我们将聚焦新赛道，深化场景招商，

0: 沿进下河垂钓，靠近河岸逗留，请大家提高安全意识，远离河道，避免发生安全事故。我们也会持续加强监测巡查，做好安全防范工作，确保大家人身安全。
1: 受强降雨影响，湖州长兴县水口乡和平镇等多地出现积水和内涝。在完成排涝清淤和道路恢复后，

0: 公里，层层防线紧密衔接，全力守护调息安澜。余杭区防灾与运行管理中心主任张振华说，
1: 目前东调溪水位正平稳回落，余杭区百米一人巡塘机制仍在全天候运转，巡塘人员24小时不间断守护堤防安全，居林水局巡查抢险队伍也保持待命状态，确保一旦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到。

0: 故事个人觉得不是特别有逻辑感，看得一头雾水，没有网传那么惊艳。但是呢，平时自己也在炒股，也算是个小股民，也挺新奇。希望牛市吧好运一点。
1: 今年暑期档超120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叠加各类惠民观影活动，市民观影热情持续高涨。丽水一家影城的值班经理胡希文说，

0: 装部队总参谋部相关负责人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专家组入境开展调查。他同时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被扣的四名伊朗人的下落。
1: 和闺蜜亲亲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一元，短号畅聊。

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

0: 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

0: 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 现在开庭，
2: 法院组成七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二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

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接触的说。

0: 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1: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

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1: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2: 走开！
3: 还厨魂呢？小成本都被你干活了，
1: 今非昔比啊！

0: 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1: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卫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2: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

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

0: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1: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0: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

0: 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1: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三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弃置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弃置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弃置车辆的交通事故。
0: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

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战报称，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

0: 庆祝国家独立66周年。刚果部于1960年8月15号正式脱离法国殖民统治，获得国家独立。每年该国都会举行阅兵等庆祝活动。此刻提示：四川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四川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成都市暴雨、地灾、山洪三预警齐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是7月初。
1: 有没有过你自己主动的说我还想回去看看的情况？最近这一两年。
0: 怎么讲呢？就是会，但是呢，它不是一个说我完成了一个工作，然后呢，我完成了工作以后再回去看一看，它不是这么回事儿。对我来说，我现在也没有完成工作，或者说从来就没有什么工作等待我去完成。去那里只是我个人的一个习惯，或者说可能是我生活的一个部分。它和我完成了什么论文或写什么东西其实都没有关系。即使没有这本书。

0: 集散地，很多灵活就业的朋友呢，可能就住在那附近。有句话叫南有三河，北有马驹桥，是这么说的吧？这儿说的是深圳的三河劳务市场。但是马驹桥是什么样的？如果迅速的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跟网友去通过瑞安此刻的讲述去建立一个认知的话，你觉得想要了解马驹桥，应该知道什么样最重要的关键词？
1: 零工，零工一定是第一位的。为什么这里有名？就是因为这里是一个巨大的零工的聚集地。第二，城中村，它的形态是一个城中村，也就是说它不仅是一个劳务市场。三河的全称是三河人才市场，但是马驹桥的全称就是马驹桥的这几个村子，一街村、二街村，包括马驹桥商业街周围的环境。它的模式，虽然我们说南有三河，北有马驹桥，但两边其实是有。

0: 去了解社会的这么一个地方，让你自己去探索、去观察。
1: 差不多吧，不过不仅仅呢，可能是咱们说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来说嘛，或者一个好奇来说嘛，包括政治学的好奇，很大一点就是在于说劳动
2: 啊，解决与压锅挖成高些，刚当秀物是亚伟的午夜与忘带。
3: 各位市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同的幸福家园，给大家科普一些识别和防范邪教的知识。

一、法轮功、全能神、呼喊派、血水圣灵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残害生命，扰乱家庭，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万元，举报电话110，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邪教划清界限，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缙云县司法局温馨提示：遇事找法不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

0: 法律疑惑，普及法律知识，指引法律援助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支持就在您身边。
1: 全民参保是大事，及时参保最明智。基本医疗保险是国家为我们每位居民家庭提供的防护屏障。基本医疗保险宁可备而不用，但绝不能用而无备。为了增强您和家庭抵御疾病风险的能力，请您及时参保，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增添一份安心。医保参保咨询电话 0578-3

0: 转账是诈骗，凡是买游戏装备私下交易是诈骗，凡是网上兼职刷单刷信誉是诈骗。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的天气预报，缙云县气象台8月16日10

云县气象台8月16日14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夜里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明天后天多云到阴，每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至33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至25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0: 阳光是金色的，
1: 秋天是金色的，
0: 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
1: 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0: 缙云人民广播电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为三农服务，做农民知心朋友，收音机

0: 千年古镇来了一个爱折腾的女人，把运河变成了舞台。
1: 祝你们首演成功，一二三，耶！
0: 我们一起去看看古村到底能新成什么样。

0: 就特别容易摘，是吧？
1: 对。
2: 成熟的黄泡果轻轻一晃就掉下来了，而且果子本身也很脆弱，不易长途运输，这可咋卖钱呢？陈文峰看起来却一点都不着急，他种黄泡果可不是为了在市场上卖，而是另有目的。2023年，当地政府要充分发挥联合村风景秀丽的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经过招商引资后，杭州一家

0: 就是为了让游客他们能记住我们吧。
1: 可能没准哪一款就是可以受到大家的好评。虽然前面试了很多哈，可能就是味道很怪，那可能那都是该有的步骤。
2: 我不吃
3: 年轻女孩们尽情发挥，把蔬菜和咖啡结合得有滋有味儿。而本地大姐刘英华也没闲着，作为联合村的大厨，她的任务就是抓住游

0: 那一年，郭忠带着团队从成都出发去云南考察，路过攀枝花就住了一晚。
1: 我就拍了个照，发了个朋友圈，定位在攀枝花。然后我一个朋友就看着了，他说你郭总，你到攀枝花了？我说对啊。哎呦，然后他说你不要走了，你过来，我带你去看看几个地方，也非常美。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这里投资。
2: 你明天也要走吗？
0: 被朋友拉到联合村转了一天，他就下定决心

0: 这家民宿还找到一个特别的主题，多肉民宿。
1: 我们
0: 这些黄泡果就是为了让游客采摘而种下的。万文文，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联合村的文旅推介官。这一天他来到村里寻找彝族刺绣的手艺人，想要把彝族刺绣发展为旅游商品。
2: 这画风得好好啊，想整花样嘞。我们准备拿到我们的展厅去把奶奶的这些刺绣

0: 现在时间20:30。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

0: 是吧？就是不过呢，1889年至1913年期间，这里最重要的军团只有一个，就是第十军团，它是一个贵族军团，
1: 嗯，
0: 也是那些大家族子女们的所谓潮人俱乐部。潮人什么意思？爱穿，
1: 嗯 嗯，
0: 是吧？时钟街上这位女店员说的就是香奈儿，很快变成了年轻中尉们争相祝酒的对象。说实话，还是漂亮。嗯
1: 啊，对，那
0: 因为咱俩看那些照片啊，
1: 是
0: 那老照片，
1: 嗯，
0: 就能看出啊，确实是不一样。
1: 对，咱俩要去就没有给咱们祝酒的，
0: 就是他们今儿也

没错，这个我可以作证啊，看他那个照片的侧影太漂亮了。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哎，小巧的鼻子呢微微的上翘。那终其一生啊，他仿佛都维持着啊，就他这张特别有名的这个照片那种笔直的坐姿。他就坐在每张椅子上的时候都跟他坐在马背上一样。你像这个之前的那个时候欧洲的女人骑马啊，他们如果不是自己穿一个马裤的话，他是穿裙子的话，都是侧身坐在马上，就跟咱们早期

香德尔想什么呢？他想工作。这个闲散的生活是让他焦虑不安的，他已经厌倦了之前的那种生活，也就是被别人养着去当一个金丝雀啊。他想去巴黎，他想成为一名时装设计师，成为一个女帽商啊，帽子的帽，女帽商。我觉得可能在那个时候，这个是不是做一个帽商是

待多久，哎，就迎来了女帽事业的成功，因为香奈儿做的帽子让女人们为之疯狂啊！巴尔桑和卡佩尔那些美丽的朋友们似乎一夜之间都跑这儿来买这个小孤儿，也就是香奈儿说卡佩尔，说他的个性很强，而且十分独特，是个热忱又专注的人啊。以前香奈儿根本就不敢想象自己有朝一日能跟一个这么又强壮爱冒险但是又精通文，他从没有把自己美丽的伴侣的渴望当一回事儿啊。1910年的2月，香奈儿在这间啊巴尔桑已经买来的位于这个马勒泽布大道的临时住所那个公寓里啊，单身公寓里住了整整的一年。那正是在这么一间哎，单身公寓嘛，就很逼仄的那么一个空间，香奈儿他开始了自己的事业。这时候是1910年啊，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个香奈儿依旧发现哎，自己的客户一天比一天多。起初是因为好奇啊，有一天香奈儿接待的一个女士就很坦白的

0: 士们的严格训练，也就是说他的竞争对手们其实都是非常成功的商人了，
1: 比他的家世家境都要好得多嘛。
0: 对，有时呢这个卡佩尔啊也会去安慰他，就在这个时候啊，就很多人其实也在追求他，
1: 嗯，
0: 因为他确实
1: 漂亮，
0: 比较漂亮啊。香奈儿说他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自己成了别人好奇的对象，
1: 嗯，
0: 他说我真的是太幼稚了，压根儿没想到他们都是来看我的，他以为人是看帽子的哈。说我一直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平凡的乡下姑娘，我曾经梦寐以求的是那些。

北京时间21:00，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导师理财风险多，不是骗子就是托。骗子通过微信、QQ 群、

0: 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人类会在半年内更新掉身体98%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1.8 静云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我是小小。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那节目的最开始呢，让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最近的一个天气情况。那最近的天气呢，整体还是偶尔会有下雨的情况啊。那像今天的话呢，最高温度是32度，最低温度是25度，这个温差还是有一点点大的啊。但是啊，今天这个体感温度啊，其实比实际温度要更高一些。那这个目前呢，体感温最高温度的话，体感温度是比实际的最高温度要高3度的啊。那今天虽然说下午可能会有降雨，但是这个室外的紫外线指数还是比较高的。像现在的室外的紫外线指数呢，是达到了6的水平啊。那在下午4点之前，大家如果要出门

热，但大家还是有可能室内的这个空调温度哦开得比较低的。那今天的一个运动指数是不太推荐的啊，因为今天这个天气比较闷热，不推荐户外运动，容易中暑啊，最好是选择室内活动，比如说呢去健身房、瑜伽馆，或者是在家里做一些拉伸。当然运动时呢也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天气啊总体是适合出游的，但是白天呢体感

常有稍微晚一点回去就会被爸妈催的一个情况啊。爸妈经常都说，晚上12点你还在外面溜达，有什么好溜达的？几点了还不回家？马上回去，马上。这个时候我只能窝窝囊囊地说出这句话，爸妈，我知道你们很急，但你们先别急，我马上就回去了。啊，当然啊，也有网友说啊，跟爸妈的斗智斗勇啊。爸妈说你在哪儿呢？网友说我在家呢。爸妈说怎么看不到你人呢？爸，这个时候网友会说，我只是隐身了。

晚上11:30的时候啊，就开始催妈妈了，发一个问号，你怎么还不回来呀？然后就一直在打电话，夺命连环扣啊，每个电话就是十几秒就被妈妈挂掉，但是坚持不懈的打。只能说这种情况啊，要是发生在我们年轻人身上啊，就是自己如果是在室外被催的那一个，那真的是敢挂爸妈的电话，你就糟糕了。

好像自己的孩子在外面会吃苦头，会受委屈，会摔跤。那大家有什么

0: 因为你要知道，人在火头上的时候，其实你的很多话说不到点上的时候，更容易激发对方的那个攻击欲。
1: 是的
0: 啊，和这个就是我们叫做找茬冲突的这个动力，这个是很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
1: 哦，您刚才说那个踢猫的人是孩子还是
0: 父亲？踢猫的是孩子
1: 啊，小孩儿。
0: 对，
1: 哦，
0: 那就是他一
1: 声
0: 就把猫给踢了。
1: 最强者，弱者，最弱者。
0: 对，
1: 哦，
0: 那么这里面就依次排开。那第一个发火的人，那他就是他的父亲嘛。
1: 嗯。
0: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情绪，主要说的是负面情绪依次在。

0: 我想在现实当中也会发生。
1: 嗯，
0: 比如说我的球队输了，
1: 喜欢的球队，
0: 对，我喜欢的球队，嗯，我支持的球队，
1: 啊，
0: 比如说输了，
1: 嗯，
0: 那输了呢，有就是我们能理解的原因，就是水平确实不高
1: 啊，
0: 就是本来我们就遇到一个强队，
1: 啊，
0: 就是踢不过，
1: 踢不过，
0: 但是呢，我又希望他踢得精彩点，
1: 嗯，
0: 踢不过就踢不过，他踢得还不精彩，
1: 嗯，
0: 然后呢，就特。

0: 于比如说踢到点球啊，错失机会，大家可以看新闻里面偶有报道哈，就把电视给砸了。
1: 哎呦，看到过这种过激的行为，
0: 对吧？
1: 对
0: 啊，砸电视跟刚才踢猫其实都有相应，
1: 哦，
0: 就是相似之处。
1: 电视是无辜的，
0: 电视没法反抗你啊，对吧？那就把电视，或者呢摔酒瓶子，
1: 是
0: 啊。你要知道，在世界大赛期间，很多国家都会在急诊室里面高发这种外伤，
1: 哦，
0: 就是因为刚才说的，在酒吧一喝酒。

0: 信任包容你的人，长此以往会摧毁这个亲密的连接。还有的朋友说，沟通当中肯定对方的付出，少用否定的句式，
1: 这很重要，
0: 是吧？
1: 对，不要再次的批评和否定。
0: 对，遇到分歧求同存异，不强迫对方认同，比较容易避免冲突。其实这也分人，对吧？就是我们其实是一个调停性的这个性格，有的人呢就是那种外向性的性格，攻击性的性格，
1: 没错。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给自己多一点保护啊。但是我们说的这个关系当中其实挺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

0: 就是我们平常就有一个训练，当外界的声音过于强烈的时候，啊，大家可能会想起一个人，就是阿 Q。
1: 嗯，
0: 虽然说阿 Q 这个好多人带有一些批判的眼光去看当时就是这个人物哈，但是我们如果把它放在一个大家的一个心理状态下，其实它也是保护自己的一个方法。
1: 嗯，

0: 写了一遍，显而这不叫努力。那如果你写了十遍，那可能我们要考虑考虑，这写十遍的时候你是不是很专注？
1: 对，
0: 其实我们是在分析这个问题，而不是说简单的下一个定义，就是我努力了和我没努力。这种时候的话，往往双方都失去耐心去听这个事情。
1: 嗯嗯。
0: 啊，因为我确实努力了呀，对吧？

不对吗？也对，但是呢，它很多时候起不到一个好的效果，所以我们就罗列一下啊，罗列出来之后，他就会发现这部分的确我还有努力的空间啊。我们又不是智商上是一个就是这是有问题的人，对吧？那我们的努力是要有相应的一个对应的一条一条的。好，那我们拆解一下压力，比如说在。

我们把整个人整个人生的这些概念来去去掉，我们只是来去对于单次的偶发的这种事情做一个分析。那当然如果我们在家庭当中可能物理距离不好拉开，但是我们也可以摁下暂停键，就是这件事情我们暂时先不探讨，我们先对下一次事情按照你的方法继续再做一遍，因为你的

的说其实我也没考好啊等等，这种叫做自我暴露的办法来让对方有一定的这种叫做平衡感，也就是说他不觉得自己是世界上唯一最差最倒霉那个，爸爸妈妈身上也有，伴侣你我之间也有，那我们有是事实，但是我们解决有，那是我们去努力。

0: 那个时候很袒露自己的心声嘛，
1: 嗯，
0: 他也是对自己的一个心声的袒露嘛，
1: 对，
0: 对吧？他也经历了很多的挫败，
1: 是的，
0: 才站到这个位置上。他也鼓励这个年轻人啊，或者这个想要去做这个行业的人，一定要坚持不懈，
1: 对，
0: 这是非常正能量的鼓励哈。
1: 嗯，
0: 还有的朋友就是别轻易责怪他人的负面姿态，他只是败给了挫败而已。
1: 嗯，
0: 如果说我们能够看出他的这个失。

0: 也像今天我们说的这个主题似的，其实并不针对你的行为，但是巧了就让你赶上了。
1: 得嘞。
0: 因为他是在担心自己的生活健康安全，但是好巧不巧的被你这个西瓜给中招了，也就是类似于那只猫啊。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把这个原因给隔裂开，也就是说他并不针对你。那所以呢，你对于父母那个当时对你的一些批评，既然你已经成人了，你要练一个本事，就是主体跟客体的关系。
1: 嗯，
0: 你的主体他作为客体来讲，他不能定义为你人生的一个判官。

0: 一个人生的经历哈。
1: 对，
0: 我们如果能够真的能够放低自己，降低期待，然后当对方有求于你，你要作为一个倾诉对象的时候，倾听对象的时候，你能给他一个非常好的反馈，就已经很好的弥补了挫败感这个缺口了。
1: 没错，
0: 对吧，
1: 接得住，能够消化得了，还能够帮他出点主意。
0: 嗯，也非常感谢今天晚上大家的互动哈，大家都是很有生活经验的人，
1: 是，
0: 就觉得就是我们的互相的开导，互相的就是去劝解，对一个话题的认知，这个节目做的有意义在于，就是我也在。

你性格有很大的问题，别人发消息你已读不回，这问题让问题升级，经纪人憔悴的过来而肥，所有的同行直播整活，但你说沙发好 comfortable， 粉丝要多没播了而糊，所以就活该为人欠搓。 Yes I'm sorry bro， 屏幕

0: 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1: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0: 以下是详细，
2: 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3: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

0: 路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1: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2: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

0: 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1: 目前全球超过四分之三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

0: 贸总额的 50.9%， 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1: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汇集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

0: 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

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

0: 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1: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2: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

0: 它是由不动产和我们省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的一个分析研判。
1: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

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

0: 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 20%， 跌至近五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七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长，浙江上半年新设企业和个体工商户87万多户。
1: 湖州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民间资本踊跃投下信任票，上半年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全省第一。
0: 我省昨天降水主要集中在浙南和东南沿海地区，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降至3级。
1: 网红烘焙品牌欧文教室在温州宁波多地的门店陆续关停，储值卡无法消费。浙广早新闻将特

都位列第一。在研发周期更长的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也正成为孵化优质项目的重要变量。科创主体增长的背后是创业者和园区的双向奔赴。杭州西界科技有限公司是

0: 面呢，也为我们的中小企业找到大的场景，这也是我们吸引和培育我们科技型企业的这么一个优势。
1: 截至六月末，全省在册经营主体数量达1162万户，同比增长3.2%，其中在册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1123万户，占在册经营主体的比重为96.6%。接下来，随着人工智能算力需求的持续爆发，全省将组织实链百场万起对接活动100场以上，加大通信电子、电力装备、新型储能等领域投资布局和产能释放。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企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扎伟认为，
2: 新设企业

0: 增长呈现出了向心、向质、向轻以及向内的一些特征，也反映浙江经济正在从传统的制造向创新驱动，从规模扩张向质效提升这么一个加速转型。
1: 今年上半年，湖州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 57.5%， 占比位列全省第一。亮眼成绩的背后，是湖州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审批改革、靠前服务企业的一系列实打实举措，让民间资本踊跃投下信任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2: 这块土壤呢，有遗留的问题。

0: 发区城北园区，总投资10.9亿元的佐利药业智能化中药大健康工厂一期项目正干得热火朝天。可前段时间工地碰到个拦路虎，土壤清运处置迟迟定不下来。湖州莫干山高新区投资与管理服务中心项目专员朱涛当场就掏出手机联系相关单位，敲定了清运时间。像这样的民间投资在建项目，莫干山高新区共有26个，每个都有专员一对一盯着，主动上门找问题解疙瘩。朱涛说，
1: 每周上门到工地走访2次，去为企业解决一些实际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像我负责的佐利这个

0: 地方最大的认可。佐利药业在湖州摸爬滚打了30多年，从小作坊一路干成上市公司。工程设备部副经理姚立明说的实在，
1: 我们从一家小企业发展为一家上市企业，与我们本地的这个优良的营商环境是分不开的。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也是得到了各级政府的帮助跟支持，所以我们在湖州德清再拿一块地，再找一个佐利。
0: 不光自家人舍得投，外地的香饽饽项目也抢着来。在南浔经济开发区，服务专班天天泡在工地上，结构件、零组件项目去年11月拿地，今年3月开工，目前施工进度。
2: 陈航林说，
3: 欢迎来到龙餐馆，以及蜘蛛侠，还有八仙啊，以及奥德赛啊，还有我们的那个功夫女足，都是比较热映的，人数会变得很多，会比工作日来说的话会上升很多。
2: 而近期意外走红的动画电影牛来，在绍兴、上虞等多地影院

0: 会变得很多，会比工作日来说的话会上升很多。
1: 而近期意外走红的动画电影《牛来》在绍兴、上虞等多地影院掀起一股趣味选座热潮，不少观众自发挑选座位，在选座页面拼出牛字。市民王丽英说，虽然冲着猎奇心态而来，但影片本身并没有网传那么惊艳。
2: 故事个人觉得不是特别有逻辑感，看得一头雾水，没有网传那么惊艳。但是呢，平时自己也在炒股，也算是个小股民，也挺新奇。希望牛市吧好运一点。
1: 今年暑期档超120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叠加各类惠民观影活动，市民观影热情持续高涨。丽水一家影城的值班经理胡希文说，影院上座率提升了50%，暑期档为影院带来了

0: 难题。杭州上城区紫阳街道在全市率先推出免费三晚过渡安居服务，首次来杭的新就业群体无需押金，无需长租，即可拎包入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1: 走进位于杭州上城区秋涛路上的上蓝公寓，蓝白配色的楼体格外醒目。来自东北的外卖小哥何家伟说，公寓的便利远不止住宿本身。
2: 我想吃饭的情况下想自己做，它有公共厨房；我不想自己做的情况下，他们对面一楼还有那个食堂。我要穿着我的外卖衣服过去的情况下，他那边也给我打八折。
1: 何家伟说，公寓的食堂不仅外卖小哥吃饭打八折，午餐高

0: 间是一模一样的，不需要押金。
1: 免费三天住满后，可转为长期租住，享受群体专属优惠，月租金最低440元。同时，公寓还设有新就业群体工会，加入后可享受免费体检、心理咨询、法律纠纷调解等服务。四阳街道总工会副主席丛维维说，政策推出的初衷源于前期调研中发现的痛点，

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局地可伴有小时雨强30至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至34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至26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今天、明天多云到阴，每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局地可伴有小时雨强30至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至34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

张松林病倒的这四个多月，多亏了周围摊主的帮忙，不然他们也没法接手这个行当。四个月前，38岁的张松林突然晕倒，随后被诊断为小脑出血，抢回一条命后，进入了漫长的康复阶段。他的鱼档不得不面临停摆，弟弟和儿子紧急从外地赶来接手，但作为新手，进货、配送、零售，繁忙的生意，他们根本应付不来。就在最无助的时候，一群菜场邻里站了出来，帮着招呼客户、打下手、冲洗鱼摊。

0: 不少周边居民都是欧文教室的储值用户，市民张先生卡里还有200多元余额。
1: 我们也充了卡，我们在隔壁我们都懒得去，还是人太多了，买不到的。
2: 那你钱怎么办？
1: 要了。
0: 门店一位员工告诉记者，温州片区多家门店的数百名店员去年底开始就遭遇薪资拖欠，今年三月起员工社保也停缴了。在温州会车桥点位的欧文教室门店，记者看到店内堆放着未拆封设施，处于装修状态，隔壁商店

0: 额大概150万元左右。目前正引导员工通过调解、仲裁等途径化解劳资纠纷。
1: 已经约谈了企业跟那个劳派遣的公司的人，他们呢也跟员工在磋商。这边嘛，工会呢也提供了这个法律援助律师。如果做了司法诉讼之后达成了那个支付协议嘛，一般就是法院裁决以后嘛，就有强制的效应了。
0: 对此，浙江之声记者也将持续关注。
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0: 立方米。中国红十字总会昨天追加调拨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河南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1: 昨天中午12:10，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

0: 官昨天上午启程赴美，这是他时隔三周再度访美，将重点磋商对美投资项目及产能过剩相关关税措施。根据韩美去年达成的贸易协议，韩国承诺对美投资3500亿美元，美方将对韩对等关税税率由25%下调至15%。
1: 再来关注本周资本市场大事，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将于今天发布。最新一年期和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0: 发表声明说，双方就巴勒斯坦问题等中东局势发展交换意见，强调有关各方应履行去年十月在埃及举行的沙姆沙伊赫峰会成果，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哈亚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拉沙德举行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
1: 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16号表示，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和哈尔科夫地区的

0: 度假地萨拉米斯岛发生山火，消防员在山火中发现两名死者遗体，另有九人受伤。目前近200名消防员在岛上实施灭火行动。
1: 西班牙当地时间15号在飞地休达加强警力和军事部署，严防偷渡潮再次发生。7月底，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导致

表评论。糖被视作旺旺最大对手，这背后是一代人的情怀，更是消费市场不可逆转的转向。旺仔牛奶、雪饼、鲜贝承载着几代人的童年记忆，但当年的孩子已经长大，健康消费成为主流，配料表糖含量成为选购零食的重要标识，高糖的经典配方与当下控糖的消费趋势产生错位，网友呼吁减糖并非抛弃情怀，而是希望老牌产品跟上现代人的健康需求。当然，把危机全部归于糖也有失片面。